0: 那这份资料现在可以 confirmation 哈。
1: Julius Medic 38 Affirm, I do show you on scene.
0: 那可以干嘛？